0: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表达了祝贺。
1: Next question from NHK. China's military test fired a missile from a nuclear submarine into the Pacific on Monday. Could you explain the purpose of the test and clarify where the missile landed? Thank you.
0: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下一个问题。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
0: 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日就此召开特别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Thank you, AFP. I'd like to follow up on the test missile question. This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Japanese authorities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y had strongly urged China to reconsider the test launch before it happened. So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s on the test launch or a response to the related criticism today? Thank you.
0: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第三方的利益。
1: Thank you, Bloomberg again. China has released Pastor Ezra Jin Mingrei, the leader of a prominent underground church, from detention. This apparently happened after Donald Trump raised it with his, in his meeting with Xi Jinping. Would the ministry like to comment on that? Thank you.
2: 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一贯依法办案。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下一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3: ，谢谢发言人，德新社提问，上周四。 中国驻德国大使被要求前往联邦外交部进行一次紧急会谈。德国外交部表示，会谈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请问外交部多次有何评论？另外，这次会谈对中德关系有何影响？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 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下一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那好，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